我还真的有几十个这个个都是自己说是的，比起那个，这以后几十个这个我在这个都是这一下，那个七八百多万的这是 Valdor， 还可能还 First Nation Softball Festival， 还可能这样那些，俺们那些百多万这个牛民啊，对，所以这一下，牛几十个这，哎呀，这你他去年那啥不都不能说到那边去，这个能几十百多万，was one p arrows， 这个牛是八个 child， was one p arrows 八百多万。And you might spoke with Chill J Nemeska, Egono J Nanoska, who I minor was Shigia. I Gilsnido J Medo Hagnodo, softball with the Ditch of Valdor.